0: 피해야지.
1: 他可以讲起那样的，没有一个比那样的。伊萨卡勒马来亚尼拉卡马来纳米索，伊个工程起来，伊个家务，伊个伊个工程起来，伊个家务，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伊个
0: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